就不能卖。北内在那这样喂，都打到热毛里，阿基那买，都打到热毛里，毛里买，都打到热毛里，就这样，哎，把肉俺拿哦，哎，把肉俺拿。